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清晨的古典音乐时光。我们今天一起继续在节目当中聆听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而这一部是帕格尼尼 A 小调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编号 MS78， 创作于1830年。这是属于帕格尼尼欧洲巡演晚期时候的创作，也沿用了古典协奏曲三个乐章的范式，由庄严的快板、稍作延绵的行板以及回旋曲作为终章，就如同他其余的协奏曲。而作曲家生前秘藏这部作品的手稿，仅留存独奏的分谱，从未完整的出版过。作品在他辞世之后长期的封存，20世纪才得以整理和复演录奏。这部作品融合了十度双音、大跳把位以及抛弓等艰深的技法，相较于他的前几部，戏剧冲突感和内敛深沉度以及歌唱的咏叹段落占比是更为突出的。炫技不再是张扬的宣泄，而是服务于深沉抒情的表达。管弦乐团则以 A 小调纯俊肃穆的引子徐徐铺陈，让底色幽邃，而且在浪漫主义为友的这样的一种气韵在，让独奏的小提琴昂扬切入，时而奔涌激荡，时而沉吟低诉。高把位华彩行云流水，并且在繁复的技巧当中克制内敛，不刻意的去渲染。进入第二乐章的行板，旋律舒展延绵，琴音温柔缱绻，有着哀婉的状态，但却不悲泣。到了末乐章，回旋曲的翩然到来，让节奏灵动跳荡，与小调底色上透出了洒脱昂扬的一种力量。静心品赏，沉郁忧思与昂扬意气彼此交织，在小提琴斑斓多变的音色间，体味着一种旷达相融的浪漫诗境。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一同来聆听欣赏帕格尼尼 A 小调第五号小提琴协奏曲。中文为您挑选的版本是由当代演绎帕格尼尼作品享有极高威望的小提琴演奏大师阿卡多演奏，并由迪图瓦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协奏的版本，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欣赏。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欣赏到的是帕格尼尼的 A 小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这一部 A 小调协奏曲写于帕格尼尼的巡演盛年，手稿于作曲家离世之后长久封存，直至近代方才重见天日。乐队的铺展深幽沉郁的基调，但是独奏的小提琴却将高难的技法融于咏叹一般的婉转旋律，沉敛而深情。静听乐韵的起落，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缱绻与洒脱次第浮现，于悠悠琴音之中感受到浪漫主义的深沉的内心独白。那么接下来这一部帕格尼尼的 E 小调第六号小提琴协奏曲编号75，则是帕格尼尼现存协奏曲中创作年代最为早的一部，大约时间在1805至1815年，晚年才被编号为第六号，也被学界称作是第零协奏曲。原始手稿仅存小提琴独奏声部与吉他伴奏的版本，原本管弦的总谱散失，但1972年手稿在伦敦被重新发现，后世学者莫

克里奥等人谱写了管弦乐的配器。1973年词作是正式的出版了，也才有我们今天的舞台通行的所有的演奏的版本。那么整个作品是承袭了韦奥蒂、克鲁采等古典小提琴协奏曲的一个写作传统，大量运用超高音区宽音程的大调，以及连顿弓双音和弦，处处都可见青年时期帕格尼尼锋芒初露的创作才情。乐曲开篇的乐队果断有力，E小调有着一种锐利的色调扑面而来，这也带着年少人蓬勃不羁的锐气。独奏小提琴随即登场，音符在极高的音区自由穿梭，大跨度音程起落跌宕，炫技的段落华彩熠熠。可以说琴音呢，既有温柔舒展，也有着一种如清澈夜光一般的缓慢流过心田的感受。最终的乐章被波兰舞曲题材所掌控，节奏呢矫健奔放，舞步般的韵律腾跃不息，也将热烈昂扬的情绪推向终局。我们今天静心的聆听，也可以窥见青年时期帕格尼尼的音乐样貌，既有着初生之辈凌厉璀璨的技艺，也有着古典时代典雅敦厚的诗意风骨。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能这一部作品呢没有办法完全完整的欣赏完全，但是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线下自己找寻版本来继续聆听和欣赏。那么中文今天为您推荐的版本呢，依旧是由当代演绎帕格尼尼作品享有极高威望的小提琴演奏大师阿卡多演奏，并由迪图瓦指挥伦敦爱乐乐团协奏。让我们一起继续来听帕格尼尼的第6号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以清朗居所惬意上午时光，以古典雅韵浸润流年日常。听众朋友，您接下来收听的是由金国住家家政信息公益平台特约播出的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今天尽管是周末，但却是一个工作日，不过我觉得大家在这个周末的串休工作日当中还是斗志满满的，因为我们都在期待着后面的假期。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首先从贝多芬的 F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田园来开始。这个乐章会让我们感觉仿佛直接走进了音乐的世界当中，旋律会带着一点点的忧伤，却非常的完美，就好像我们自己漫步在田园当中，轻柔的风软软地拂过面颊，并且带来了阵阵的花香，让人陶醉不已。贝多芬在这里用长笛、双簧管和单簧管去模仿鸟儿的歌唱，轻盈的歌声也会让你立刻联想到可爱的小鸟和那美丽的大自然风光。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成。

0: 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维也纳男童合唱团的悠久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5世纪末，约瑟夫·海顿、弗朗茨·舒伯特都曾是组织的成员。1920年起，合唱团转制为私人组织，不再服务于皇室宫廷，但依然保留了良好的艺术传统。2004年，他们又创立了女童合唱团。这次小演员们表演的《快乐的心情》法兰西·波尔卡，是约瑟夫·施特劳斯创作生涯最后阶段的奉献，为园艺协会的一场慈善舞会而作。首演于1870年8月9日。创作这部作品时，约瑟夫已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病，可即便身染重疾，约瑟夫依然在编织富有生机的乐谱，并把快乐的心情带给大众。

勃拉姆斯的 G 大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是其晚期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作曲家在技法与结构上的成熟。这部作品创作于1878-79年间，虽然是勃拉姆斯第一次写作该种题材的作品，但他在技法与结构的处理上已真成熟。作品将伤感之情融入优美的旋律之中，反映了作曲家对于生与死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这部作品继承了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的风格，具有深邃内秀的魅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贝多芬的成就。

有着后浪漫派风格的巴伯，在他创作的以三乐章组成的小提琴协奏曲当中，优美的旋律不时浮现。应该说，在二十世纪的协奏曲中，先有像这一作品这样如此容易接近又如此可爱的。这首让人惊艳的小提琴协奏曲是巴伯在他的欧洲之旅中完成的。第一乐章与第二乐章是在充满湖光山色的瑞士写的，中曲第三乐章是在法国巴黎完成的。

这一小调恰控具有丰富的音乐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尤其在雅莎·海菲兹的演绎下更是别具魅力。恰控原是一种富有激情的舞蹈形式，出现于1600年左右的西班牙，属于在街道上跳的双人舞或独舞。16世纪传入意大利，17世纪流行于法国宫廷，后来演变成一种音乐形式，以连续的变奏为主要特点。雅莎·海菲兹是20世纪最为杰出的小提琴家之一，被广泛认为是小提琴演奏技术的巅峰代表。他演奏的G小调恰控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准，对每一个音符的处理都非常精准，音色纯净明亮，具有很强的穿透力。

小约翰施特劳斯这首埃及进行曲充满异国情调，是一首需要乐团乐师们一起放声高歌的乐曲。据说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憎恨贵族的小约翰斯特劳斯特地谱写了埃及进行曲，以鼓励向贵族斗争的群众。

斯塔夫·马勒 C 小调第五交响曲。马勒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奥地利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领域主要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C 小调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902年，这一时期马勒经历了诸多人生的起伏。

符合思考，这些经历都反映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总的来说，这是一首具有深刻内涵和高度艺术价值的音乐作品。它不仅是马勒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之一，也是古典音乐中的经典之作。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

0: 鸡，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亨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五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G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4: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5: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4: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5: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巴洛克音乐在音乐史上大概占据了150年这样一个半世纪的漫长时间。无论是庄严恢宏的大键琴、管风琴，或是神圣的咏唱，以及华美的弦乐重奏，这些经典的旋律都彰显着贵族感的华丽纷繁，也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音乐印记。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聆听的就是电影当中的巴洛克音乐。

早在许多年前，帕赫贝尔的 D 大调卡农在中国的流行程度就已经胜过了巴洛克时期的任何一首乐曲，而现在在众多热播的偶像剧和电影当中也纷纷采用了这首巴洛克早期的音乐作品作为其中的配乐，包括《我的野蛮女友》《爱有天意》《海豚湾恋人》等等，可见这首 D 大调卡农的旋律是多么的深入人心。

在众多巴洛克作曲家当中，维瓦尔第的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尽管维瓦尔第的主要成就在于器乐协奏曲，但是他在其他领域的作品也同样极为出彩。在007系列电影《幽灵党》当中，就隐藏着一段来自维瓦尔第的声乐作品。电影当中以缓慢的西西里岛风格和美艳动人的女主角贝鲁奇，营造出慵懒优雅的氛围。

辛德勒的名单这部电影相信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部经典的影片。电影当中曾经有这样一幕，在黑暗的房间里，一位德国军官忘我地弹奏着钢琴，与之相伴的却是此起彼伏的枪声，旁边一场大屠杀正在展开，在昏暗的楼道与房间当中，四处闪现着的只有枪口和火花。此时却有两个德国士兵靠在门口，轻松地讨论着德国军官弹奏的到底是莫扎特还是巴赫。事实上，德国军官弹奏的正是巴赫 A 小调英国组曲的前奏曲，美妙轻盈的旋律与残酷的暴行以及德国士兵轻松的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讽刺，而这样的构思也极大地凸显了影片的残酷与沉重。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巴赫的 G 弦上的咏叹调，又叫做 G 弦之歌，它是巴赫第三管弦乐组曲当中的第二乐章的主题，也是巴赫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充满诗意的旋律使这首乐曲成为了脍炙人口的通俗名曲。巴赫的这段旋律在很多电影当中都出现过，在电影《七宗罪》中尤其引人注目。影片当中发生了七宗谋杀案，和七宗罪一一对应。两位警察为了破案线索而在图书馆里查资料，暗黄的灯光，一排排书架，蒙着灰尘的厚重书本。此时 G 弦上的咏叹调缓缓响起，在这个看似过场般无关紧要的场景里，其实充满了纯净、诗意以及神圣的气息。

赫的第一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的前奏曲也出现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比如说电影《他比烟花更寂寞》、《钢琴家》、《呼喊》与《细雨》等等。平静但是深藏力量的巴洛克风格的乐曲，仿佛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诠释。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电影当中经典的巴洛克音乐。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巴赫晚期的一部键盘作品《哥德堡变奏曲》当中的精彩片段，这也被视为是巴赫作品当中最重要的变奏曲之一。著名的影片《沉默的羔羊》《英国病人》等都曾经使用它配合着画面，留下了动人的片段。在电影《英国病人》当中，比诺什扮演的护士安娜在废墟当中发现一架斜躺着的钢琴，她忍不住将手指按在了琴键上，弹的就是《哥德堡变奏曲》。印度籍的扫雷兵告诉她，钢琴是德国人最喜欢藏地雷的地方。比诺什却笑着说，如果弹的是巴赫，就算有炸药也不会爆炸，因为巴赫是德国人。

在讲述18世纪意大利著名烟林歌手法里内利一生的电影《绝代妖姬》当中，17到18世纪的精彩歌剧唱段贯穿着整部电影，而影片高潮部分的音乐则来自巴洛克作曲家亨德尔的歌剧《里纳尔多》当中的选段《让我痛哭吧》。这原本是剧中阿尔米莱娜在魔法王宫时悲叹自己不幸遭遇的唱段，而用在法里内利身上更加的动人心弦。法里内利如泣如诉般的吟唱，仿佛道尽了自己悲惨的命运。

下面要听到的是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作品6号当中的第12首，它出现在《加勒比海盗》第一部《黑珍珠号的诅咒》当中。电影的开篇，女主角伊丽莎白在参加准将的晋升典礼，背景音乐正是这首亨德尔的弦乐大协奏曲。这套作品被公认为是能够和巴赫所作的6首布兰登堡协奏曲并驾齐驱的作品，被誉为是巴洛克时期最精美的协奏曲之一。它温柔华丽的曲风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的典雅、高贵、大气的氛围。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穿过人潮汹涌的波澜山。
9: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槟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先和大家来共同欣赏的是莫尔特的几首单簧管协奏曲。莫尔特一共写下了七首单簧管协奏曲，其中呢有四首均发表于1747年。虽然相较于维瓦尔第的协奏曲晚了30多年，但是它仍然是目前所知道的北欧最早写作单簧管协奏曲的作曲家。1695年，莫尔特出生于德国的图林根，同时呢，他也是活跃于卡尔斯鲁厄和艾森纳赫的宫廷音乐家。他的生平创作有超过600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器乐曲以及各类型的音乐和歌剧等等。其中呢，大约有300多首的作品被保留了下来，也是前古典乐派当中相当重要的作曲家之一。莫尔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的风格仍然属于巴洛克的样式，单簧管所担任的高音域的部分虽然截然不同于爱乐者所熟悉的那种古典和浪漫时期的单簧管面貌，但是仍然非常的典雅和优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莫尔特的四首单簧管协奏曲。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下午3点，时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此刻让我们放下忙碌，让古典音乐的高雅旋律陪你我共度一段午后的时光。首先呢，一同聆听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这段旋律被填词之后成为家喻户晓的念故乡。1893年，身处美国的德沃夏克将浓烈的乡愁情注笔端，英国管奏出深情绵长的主题，弦乐温柔衬底，好像游子在轻声的呢喃，诉说着对故土的眷恋，温柔而又动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相约下午茶，我是万波。接下来呢，我们将要聆听的是舒伯特的 B 小调第8交响曲未完成。1822年，25岁的舒伯特写下了这部作品，仅完成了2个乐章，却成就永恒的经典。低音弦乐奏出深沉的吟子，就像心底轻声的叩问。木管奏响的主题忧伤而又优美，旋律婉转流淌，带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藏着未说尽的温柔和怅然。

0: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7: 听众朋友，黑龙江一方同梦少儿艺术教育提醒您收听古典也流行，以音乐传情，用绘画暖心，助力中国孩童烛光前行。
8: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9: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8: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9: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0: 华丽流淌的曲调，
9: 奔放活泼的情绪，
10: 悲情豪迈的乐章，
9: 优美动听的音符。
1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9: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1: 古典音乐广播，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黄昏快乐。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隔窗物语人间》。在远古时期呢，下雨天是最让人感到安宁的哈，没有猛兽的威胁，不用出去打猎，就围在山洞里的火堆旁静默聆听雨声。也许这就是很多现在人在雷雨天会觉得此种天气更适合在家睡觉，或者睡得更熟的原因吧。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交界处，也就是魁北克和安大略的南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天气现象啊。每到深秋的时节呢，在冬天来临之前会忽然间的回暖，就像回到了温暖的夏天一样。于是呢，这种现象被经常叫做印第安的夏天。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这首雨点间的寂静，隔着一帘烟雨，与遥远时光相望，那些如水流年，那些清脆的过往，雕刻在记忆的长廊当中，活色生香。八月未央，流年辗转，花落有声，幻想着夏末的风送来一丝清凉，幻想着夏日的雨带来一抹诗意。站在季节的拐角处，你会被眼前的景色所感动。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各位乘客，请注意。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8: 让青春立业。
11: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1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古典也流行，黑龙江一方童梦少儿艺术教育，用爱浇灌艺术梦想，公益同行，助力少年儿童向阳成长。
13: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14: FM 102.6，
13: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4: FM 102.6，
13: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好了，北京时间18:10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本时段第一首曲子叫做《四面八方的大海》。Tim Janis 是美国天籁之音乐团的灵魂人物啊，钢琴及电子合成器的演奏家。他热衷于音乐的治疗潜能，坚持用传统管弦乐的表现手法去做音乐。他那充满着交响乐恢宏气势的作品，在音乐创作日渐标新立异的时代，仍然拥有着无数的听众，请欣赏。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名字叫做《细数日子》。如果内心始终无法好好休息啊，再怎么度假和娱乐其实都毫无意义，那在感受于音乐世界平和的旋律当中细数日子，感受美好时光，感受一切，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永远记住，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每个人活着呢，心灵都有所依托哈。有人喜静，将心灵托付给明月静水；有人喜闹，将心灵放逐至清风海浪；有人情深，将一生都沉浸在情爱当中。为了不能掌控的聚散，做着疲惫的心伤；有人情浅，游走在红尘的风景里，永远那么的风轻云淡。音乐响起，时间都凝聚在这安静柔美的音符当中。The light dance， 哈、啊，美好如初的点点滴滴，弥散在这干净空灵的旋律当中。

简单的旋律，温暖而带有一点冷峻和苍凉，正如同这世界的人心和复杂的本来面目，踏上再多的心路也是冷暖交织，且行且珍重。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呢，都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个故乡。也许它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有一点希望，有一点温暖。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

0: 替你团圆。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0: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
1: 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穿过人潮汹涌，灯火阑珊。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3: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9: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3: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9: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3: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9: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或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谈，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电影《天堂电影院》配乐，大提琴浑厚的诉说，小号深沉的爱恋，云雾缭绕着夜空，小号相伴着提琴，古典的气息与爵士的风味互为交织，共同演绎奏响一曲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天堂之音。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来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因为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也比较特别。在问候之际，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过年的红包。不过呢，这个红包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是我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制作出来的一个30分钟的音乐启蒙节目。所以呢，是一个音乐红包。我把它放在了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如今呢，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学所悟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事情。我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高级的分享。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这种分享方式的第一批人，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那种分享美好、分享知识的人，让你身边的朋友去了解，知识也可以作为馈赠的礼物，知识呢，也能给你的爱人、给你的亲人拜个年。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您喜欢家天私家音乐课中的音乐节目，希望您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也能将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了解您对知识、对美的态度。当然，也希望您能将喜马拉雅中那些像张法中、孤山等等老师的优秀作品，也分享给您的朋友。其实呢，我们之间并不熟，我们唯一的连接就是都知道彼此是真心的分享。所以在小年的祝愿中，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希望呢，无论是诉说者还是倾听的人，都会在新的一年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从小年到除夕，每天晚上八点开始，新一轮的知识红包将会发放，就在加添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我等着您。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或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也许是立春了。因为前天有位朋友跟我说，你这个呀，你这个是集体无意识的浪漫。也许吧。那或许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和孩子有关的交响乐。我们讲过彼得与狼吧，讲过胡桃夹子。其实呢，还有很多和孩子有关的好听的音乐。但是呢，我不想用孩子的语言去谈，或好像是站在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设计。我觉得呢，大可不必。因为现在的孩子可不像我们小时候了，他们比我们的理解力，比我们的感觉能力要强得多。我更希望能够平视他们，不光是视觉上的平视，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电影《天堂电影院》配乐，大提琴浑厚的诉说，小号深沉的爱恋，云雾缭绕着夜空，小号相伴着提琴，古典的气息与爵士的风味互为交织，共同演绎奏响一曲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天堂之音。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来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因为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也比较特别。在问候之际，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过年的红包。不过呢，这个红包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是我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制作出来的一个30分钟的音乐启蒙节目。所以呢，是一个音乐红包。我把它放在了家庭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如今呢，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学所悟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事情。我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高级的分享。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这种分享方式的第一批人，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那种分享美好、分享知识的人，让你身边的朋友去了解，知识也可以作为馈赠的礼物，知识呢，也能给你的爱人、给你的亲人拜个年。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您喜欢家天私家音乐课中的音乐节目，希望您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也能将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了解您对知识、对美的态度。当然，也希望您能将喜马拉雅中那些像张法中、孤山等等老师的优秀作品，也分享给您的朋友。其实呢，我们之间并不熟，我们唯一的连接就是都知道彼此是真心的分享。所以在小年的祝愿中，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希望呢，无论是诉说者还是倾听的人，都会在新的一年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从小年到除夕，每天晚上8点开始，新一轮的知识红包将会发放，就在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我等着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有一种相逢，没有那么激情，只是第一次你就会在心里傻傻的笑，你会觉得你认识他。有一种情感，它并不热烈，只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就会有说不出的温暖，感觉只是彼此看着就足够了。好听的音乐就是一种遇见，没有带给你三天三夜的狂饮，不过是温暖，不过是似曾相识。他们彼此依偎着，也许就是因为是两个，所以我们不但不觉得单调，还产生了一点共鸣。

依然是平淡的旋律，依然是那么的真实。这两个音呐、只是彼此的相视，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就足以打动了我们。想起了流沙河的一首诗，回忆走过的路，使我暗自惊心，为什么要这样曲曲弯弯，弯弯曲曲，浪费着生命？如果走一条直线，岂不节省许多光阴？现在我明白了，原来步步都在向你靠近。要不这样弯曲的走，我们将会永远陌生，迟速一秒就不再相逢，恰如两颗交轨的星星。新的一年到了，希望所有有缘相逢的人之后都如这两个音的旋律一样，紧紧跟随，不离不弃。天底下有哪个相逢不是奇迹呢？所以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这里是古典音乐这样听，我是夏天，祝您新年快乐。

据说生命里最深的爱和最刻骨的痛，最终都会在岁月洪荒里披上平静的外衣。电影《走出非洲》背景乐，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协奏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古典音乐这样听与音乐童话孩子听两张专辑正在喜马拉雅123活动的五折期。古典音乐这样听呢，是对20位古典音乐大师作品的分析与解读，而音乐童话孩子听呢，是用音乐故事加上古典音乐的方式，让近300年来优秀的音乐作品从小就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详情请见下方的说明，谢谢您的支持。

加布里埃尔·福瑞的作品《帕凡舞曲》，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帕凡舞曲》是16世纪初欧洲宫廷舞蹈音乐，传说源自意大利东北部帕凡城的一种民间舞曲。舞步舒缓、庄重、优雅如孔雀漫步，故又名孔雀舞。曾被早期组曲所采用，后逐渐为阿勒芒德所取代，近代作曲家亦采用此舞曲进行创作。

拉美莫尔的露琪亚精灵般的咏叹调，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盘绕，特别是最后的高音扶摇直上，会感到身体与空气仿佛已经脱离，一切的情绪都远远地躲开。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云霄之上的小镇，大提琴与钢琴演奏，瑞典民歌改编曲。我听说有一座天堂般的城市远在地球外的土地上，有阳光普照的海岸与沙滩，有那么一天我会到那里，

我们为什么会迷恋蒙娜丽莎？为什么要看罗丹的雕塑？为什么会喜欢那个不穿衣服的大卫？或看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就觉得浑身舒畅？我知道这些带给不了人们什么实质性的好处，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御寒，还不能陪你说话，更不能唱个小曲儿替你解解烦忧。但就是有那么一种了解，虽然它没有用，不会马上给你带来财富或直接给予你健康，可如果你能够发现它，哪怕只是一点点，就足以令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但这一点点呢，需要有人去解读，也需要有人去播种。音乐就是这些美好中的一份子，一个导灵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它呈现在需要的人面前。2017年，我在摸索，真的是在摸索，因为在2017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我几乎不敢去听已经做过的节目，有那么多的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大家居然熬了过来，居然一个劲儿的在鼓励他，我觉得不管是倾听者还是诉说者，都是和十分钟的栏目一同成长的。所以呢，2018年仍然要做。在讲完西方古典音乐史之后，我想换一换风格，也换一换内容。想了想呢，很多内容都还不错。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聊过图兰朵，聊过柳儿。其实我最想讲的是藏在心里很深很深地方的那个爱情。哇，我总觉得有什么比情侣去听一场有关爱情的音乐会会增进感情呢？如果真的能让他们喜欢古典音乐的话，岂不是成就了一番好事？可以聊聊，真的可以聊聊，聊聊那些和爱有关的话题，和爱有关的音乐，那些大剧院音乐厅里经常上演的曲目。我只希望因为对音乐的了解，让男人们多一点涵养去追求自己的另一半。当然呢，也希望那些女孩子们再多一点点细腻，去理解那些不太会表达的男人们。每当想到这里啊，我总是幻想着能让音乐，能让艺术成为伴侣间在以后生活中共同的话题，那该多好。

还有语言上、思想上和交流上的。如果大家对这些内容感兴趣，可以继续关注喜马拉雅，关注加田私家音乐课微信公众号，你会得到最新的制作消息。好，这里是十分钟听懂古典音乐，我是加田，祝您新年快乐，万事吉祥。

电影《天堂电影院》配乐，大提琴浑厚的诉说，小号深沉的爱恋。云雾缭绕着夜空，小号相伴着提琴，古典的气息与爵士的风味互为交织，共同演绎奏响一曲仿佛来自宇宙深处的天堂之音。

大家好，今天是小年，来和大家见个面，问个好。因为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所以呢，这期的节目呢，也比较特别。在问候之际，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过年的红包。不过呢，这个红包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是我用大概一周的时间吧，制作出来的一个30分钟的音乐启蒙节目。所以呢，是一个音乐红包。我把它放在了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了。如今呢，是知识经济的时代，把自己所学所悟做成一个可以传播的作品，分享给自己的朋友，是迟早会成为主流的事情。我认为呢，它也是一种高级的分享。因为我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这种分享方式的第一批人，也希望和大家一起成为那种分享美好、分享知识的人，让你身边的朋友去了解，知识也可以作为馈赠的礼物，知识呢，也能给你的爱人、给你的亲人拜个年。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如果您喜欢家天私家音乐课中的音乐节目，希望您在收到我的礼物之后，也能将它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音乐，了解您对知识、对美的态度。当然，也希望您能将喜马拉雅中那些像张法中、孤山等等老师的优秀作品，也分享给您的朋友。其实呢，我们之间并不熟，我们唯一的连接就是都知道彼此是真心的分享。所以在小年的祝愿中，我希望大家一起成长，希望呢，无论是诉说者还是倾听的人，都会在新的一年里发现生活的美好。

好了，大家不要忘记，从小年到除夕，每天晚上8点开始，新一轮的知识红包将会发放，就在家天私家音乐课的微信公众号里，我等着您。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清晨的音乐时光。那么在音乐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在本周要上演的精彩音乐会。首先是枫叶落下的声音哈尔滨交响乐团的室内乐团，他们将在音乐会中在周三晚上19点钟老会堂音乐厅里为大家呈现集动画影视金曲与古典传世佳作的一场综合性的音乐会，由小提琴、大提琴和低音提琴与钢琴联袂献艺。当你向星星许愿、珊瑚海、花木兰、冰雪奇缘等经典的影视旋律都会轮番上演，以及还有哈利波特的系列配乐都营造出奇幻魔幻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说特别适合带着小朋友和自己的朋友和大朋友们共同来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感受室内乐细腻的音色和一场充满着故事感

的视听之旅。中秋之夜，月光如水，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的室内乐音乐会将于周五的19点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以月色为引，奏响家国山河乐章，像有花好月圆、江山如画、灯火里的中国和月光如水，抒发着赤诚的家国情怀，也让一曲曲旋律交织，在月圆之夜与婉转乐声中共赏山河月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句。这一次由指挥博士谭喜禄执棒哈响，在共贺中秋良夜之际，于2026年中秋交响音乐会中，与大家共同来感受庆典序曲《夜曲》，选自《仲夏夜之梦》，以及中国作品《瑶族舞曲》《彩云坠月》。以中西交融的经典乐章，在本周五中秋佳节晚19点，哈尔滨音乐厅交响乐厅与大家共享这一场温情的节日。韩版音乐剧《粉丝来信》被誉为是改写了韩国原创音乐剧历史的作品，曾获得2016年韩国原创音乐剧的征集项目。那首评大奖之后呢，也是陆续在众多音乐剧上演的情况下，依然在评选的榜首。音乐剧《粉丝来信》的中文版在原作精髓上进行本土化改编，把故事背景设立在出版的重镇上海。这一设定不仅赋予故事浓郁的地域特色，也更让观众朋友们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青年才俊们对文学艺术的执着追求和对爱的深切期待。这一次的亚洲音乐剧爆款之作《粉丝来信》的中文版将于周五周六的19点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精彩上演。

0: 施特劳斯圆舞曲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交响乐团的弦乐四重奏专场将在周六的19点于老会堂音乐厅上演。这一场音乐会是以经典的圆舞曲和波尔卡为整个音乐会的核心主题，汇集了10首世界著名的舞曲佳作，也一起奏响浪漫灵动的旋律盛宴。像是奥地利第二国歌《蓝色多瑙河》，以及饱含对母亲爱意的《安娜·波尔卡》，每一首都载着欧洲古典舞曲的巅峰水准，带着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典舞曲的独特魅力。下一场是当澄澈月光洒满夜色，当雅致弦乐邂逅温润钢琴，以乐为礼，以乐为器，共赏皓月清风。这一场治愈的浪漫的中秋音乐盛宴，演出时间是在本周日的15点，地点在哈尔滨音乐厅室内乐厅。月满中秋经典主题音乐会本周日15点在大剧院歌剧厅温情呈现。这一次的室内乐团是来自俄罗斯的顶尖室内乐团，那么由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功勋艺术家鲁斯特姆·阿比亚泽夫于1989创建。他们以高技巧、精致的质量和丰富的曲目著称，乐团拥有自己的音乐节，就是琴弓的艺术艺术节。本次音乐会也为观众们演奏维瓦尔第的四季，以及但愿人长久、彩云追月和梁祝等作品。爱之意乐享和声的木三重奏将于周日的19点来到老会堂音乐厅，为大家献上艾尔加、爱的之意、格林卡3首俄罗斯歌曲，以及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这个是拉赫涅尔的作品。那么呢，也是从舒缓抒情到活泼诙谐，每一个曲风都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古典三重奏的古典典雅的艺术魅力。那么中文在这里呢，感受到了啊，今天我们呢做预告的时候都是跟中秋节相关，那么同时这一次中秋节连上我们的11假期，也会有众多的音乐会即将在11黄金周为大家精彩上演。那在这里呢，中文也提前为您预告一下，在11黄金周当中，10月5号晚上在哈尔滨音乐厅的这一场重磅的钢琴协奏曲音乐会，将跨越百年的2座高峰，一首是拉赫玛尼诺夫第3钢琴协奏曲，还有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柴可夫斯基的第1钢琴协奏曲。那么传统的时候呢，我们聆听这两部剧作的时候，都是由钢琴和交响乐团进行协奏，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把协奏曲转换为双钢琴的枝叶的之旅。那么在钢琴协奏的璀璨星空中，有2部钢琴诠释出这部作品的宏大，那么也在再现19世纪俄国音乐黄金时代作品时，让大家共同敬畏钢琴家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新一代钢琴演奏家、青年钢琴演奏家的演奏魅力。那么今天也是呢，即将在稍后的音乐节目当中，本次音乐会当中的钢琴演奏之一的星汉，今天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也在这一次音乐会当中呢，之前也为大家提前来进行一个导赏。那么呢，他是毕业于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的演奏博士，也是与俄罗斯钢琴家、教育家安德烈·布格里诺夫这一次以双钢琴的形式，在10月5号的晚上19点与大家共同在哈尔滨音乐厅来感受这一次的文献双峰的浪漫音乐之旅。一个向着内心深处的乡愁走去，一个向着生命最灿烂的高潮奔去，更是一场归与燃的燃情时刻，共同在这一夜感受音乐的无限的这样的一种辉煌感。那么稍后呢，我们也将在一段片花过后与星汉共同来提前导赏这两部作品，也带大家走进俄罗斯音乐的庞大的音乐世界。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似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各位热爱古典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在清纯的时光里共同迎来了本期音乐之城的音乐会客厅节目，共同也开启浪漫主义钢琴协奏曲对大家这样的一种啊，平时生活当中的那种心情的澎湃与激昂的感受的一种冲击力。那么今天中文特别邀请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在10月5号晚上演奏这一场协奏音乐曲之夜，但是呢我们这次是用双钢琴呈现的钢琴演奏者之一李星汉。那么今天呢也让星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中文老师好，我是李星汉。
0: 星汉呢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音乐之城的节目了啊。那么上次呢其实呢分享了更多的是星汉特别喜欢的一些自己平时聆听的一些作品，他的歌单啊，曲目单。那么今天呢我们走进音乐之城节目呢，重点要为大家推介的就是两部在俄罗斯音乐史上特别重磅的协奏曲。那么在这之前呢，其实星汉也可以为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
1: 大家好，我是莫斯科柴可斯基音乐学院的钢琴演奏博士，今天很荣幸做客直播间。
0: 那么姐姐知道你之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妈妈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也是知道了之前去过俄罗斯很多重要的地点，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宏大的音乐节都是俄罗斯常设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音乐的节庆日，星汉都有现场参与过演出可不可以为大家介绍介绍？我知道的啊，就有拉赫玛尼诺夫的故居。
1: 对，之前是在拉赫玛尼诺夫故居伊万诺夫卡，我是和我的导师一起在他的别墅里一起演出过很多次，几乎是每年都会去一次吧，大概是五月份的时候。
0: 然后这个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每一年都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对吧？
1: 对，
0: 是去他的故居重新重温拉

0: 赫玛尼诺夫很多经典的作品。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知道辛亥不但是在俄罗斯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一个青年钢琴演奏家，那么回到我们的祖国，回到我们的家乡的时候呢，不但是在老会堂音乐厅举办过自己的这个独奏音乐会，那么同时呢，在上学期间呢，也在哈尔滨市少年宫小雪花交响乐团担任了钢琴演奏员，同时也与小雪花的成员们共同参加了乐团的排练以及新年音乐会的演出，当时也演奏了很多的中国作品啊，让大家感受到了辛亥啊，不但是在这个俄罗斯深造的时候呢，弹了很多的这个俄国的作品，有很多优秀的俄罗斯的音乐大师创作的作品，那么同时呢，演绎我们的中国作品，也把更多不同的风格带给喜爱音乐的乐迷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其实开启我们的这个音乐介绍的时候呢，首先就是乐迷特别特别熟悉的柴一啊，这个是我们属于比较了解他了，我们很亲切的称他为柴一，但是全名呢是柴科夫斯基降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编号23。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将辛亥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就一定要谈一谈啊，了解了解，因为每一位演奏者他的内心可能对于这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感受，所以说这一次辛亥可以先为我们谈一谈，那么你在最开始接触柴一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哦，我第一次听到柴一其实是我很小的时候了，可能是五六岁的时候，当时我买了一部 CD， 然后里面是俄罗斯作品的集锦，然后当时是郎 朗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我当时一听到这部作品它响起的瞬间，我就叹为观止，它的旋律真的太美了。
0: 乐迷朋友们特别感受强烈的就是刚开始啊，乐章一起的时候，那个和乐队啊澎湃起来的时候，那几个大和弦啊，特别特别的让这个心灵有一种冲击感啊。那么呢，它也是一个很有动人传奇的这样作品的一个故事的了解，那么我们也可以先剖析一下这个作品是不是。
1: 对，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大家并不陌生，大家一定听过它开头的部分，辉煌蓬勃的大和弦极具有感染力，震撼无比，你可以用一切语言去形容它的辉煌，这部协奏曲也是被誉为永恒的经典，但是柴可夫斯基他刚创作出这部巨著的时候，他是并不被看好的。
0: 对，
1: 他当时拿着这部作品去找到当时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院长，也是当时俄罗斯最著名的钢琴家之一，尼古拉·鲁宾斯坦，他希望他能帮着柴可夫斯基试听。但是鲁宾斯坦他听完之后，他认为这部作品真的是毫无价值，然后还指责柴可夫斯基有很多地方抄袭了别人，然后他提出如果柴可夫斯基大幅修改的话，他会去考虑演奏这部作品，但是柴可夫斯基当场就拒绝，并且他深受打击。于是呢，这部作品他其实首演，所以他就不是在俄罗斯了，他的首演是在美国，是美国的波士顿，然后演出是大获成功的，后来他才在莫斯科，这部作品他才回到俄罗斯。然后他是1875年12月在莫斯科的首演，取得了巨大成功。
0: 其实呢，很多作曲家在创作出来一部作品的时候，都会请一些同行啊，或者说是自己的很好的亲密的挚友去帮着聆听，感受一下当中有哪个地方不妥啊，会进行一些小幅度修改。但是当时的这个尼古拉·鲁宾斯坦就有点就是很大的一意见去否定他。但是呢，实际上呢，其实历史上呢有非常多的这种情况，但是作曲家依然坚定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和我就想创作这样的一部作品，也真的是在后世的时间的一个印证下，让大家真的是最后对于这部作品啊 完全的认可，然后同时那种金光璀璨、极致的辉煌感和神圣感，都让乐迷朋友们感受到了强大的那种

0: 能量感。所以说呢，今天的这部呢，也让我们心潮澎湃的乐章就马上为大家奏响了。第一乐章马上开启的时候，星汉可以先为我们大概讲一讲，然后咱们就开始听，好吗？
1: 好的。第一乐章是整个协奏曲篇幅最长的部分，它的气势是很宏大的。开头的大和弦很考验演奏者的力量和体力。开头部分最著名的主题呢，在第一乐章前半部分它一共出现过三次，每次出现的时候都是不同的感觉。前半部分的爬音对于演奏者来说它是很难的，它需要演奏的清晰迅速的同时还要严格把控时值。第一乐章前半部分整体要演奏出辉煌灿烂的感觉，之后进入中间部分，开始是降 B 小调，这里柴可夫斯基他是引用了乌克兰的民间曲调，三连音加休止符的设计，使原本有一些抒情的民歌它有了一种诙谐的感觉。紧接着进入到了一个忧郁的主题，像是在询问诉说着什么，之后逐渐发展达到狂风骤雨般的高潮。其中有很多快速的和弦，八度和弦的跑动它技术上是很有难度的，同时还要兼顾音乐的表达，循序渐进，所以这个部分对于演奏者来说是一个挑战。之后是主旋律的变形，这里柴可夫斯基用了很多调性来表达。最后到了钢琴的华彩部分，这个华彩难度很高，感情丰富。华彩过后进入尾声，钢琴与乐队共同推向高潮，以辉煌的降 B 大调结束整个第一乐章。钢琴既有炫技，又与乐队形成了对话与融合，可以说是浪漫主义时期作品的巅峰。
0: 我们都说一部协奏曲啊，看的是一个整体，但是呢，柴艺来讲的话，这个第一乐章真的是太重要了啊。它在奏响生命昂扬向上的一种史诗性的一个赞歌的同时，就像刚才星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为大家拆解一样，其实它每个部分都是凸显出它旋律大师的那种音乐的一种变化和色彩啊，那种恢宏的气场，让我们待会儿我们听的过程当中，它像是扑面而来，一下子就能够击中你的那种感受，仿佛山河铺展，天光破晓。所以说浪漫主义音乐的磅礴气势与力量都在第一乐章当中展现的淋漓尽致。那么接下来呢，话不多说了，就让我们继续来聆听和感受。那么今天呢，星汉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版本是
1: 卡拉扬和基辛的版本。
0: 对，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与年轻时候的基辛，那个时候也是能量满满的基辛啊，与大家共同来感受这部伟大的禅意，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在整个乐队充满力量感的几个大和弦之后，尤其是在这个钢琴呢以非常急速的这样的八度啊，然后连续呢去冲击到结尾的这个辉煌的时刻，让大家感受到的就是这一个乐章就仿佛是一个大型的作品一般，从头至尾有着很多的主题的变换，同时也有着这样一个首尾辉煌的一个呼应。那么呢，星汉今天呢也是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了解到的这一次呢其实呢是由双钢琴来演绎钢琴与交响乐队这样的一个蓬勃的一个气势的展演的作品。那么呢星汉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么双钢琴在演绎的过程当中它这个搭配，就像我刚才咱们聊到的，那钢琴是怎么样来诠释出这种弦乐层层叠叠的这样的一种铺陈啊。
1: 双钢琴它其实和交响乐团它是很不同的啊，因为交响乐团的话它是有各种各样的乐器啊，像它有弦乐还有管乐啊，但是钢琴它都是第二钢琴去演绎这些部分，所以说双钢琴的话它是通过伴奏钢琴去伴奏钢琴的演奏者他去用不同的音色去诠释这些不同的乐器的部分。
0: 就像我们比如说一钢如果是主旋律的时候，那么二钢的话就会把一些像是不同乐器弦乐有一些细碎的一些小的这个拨弦的感觉，然后呢都会用钢琴细小的部分、去把它填充进去。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整个齐奏的过程当中也是让我们感受到尤其是最后的这个部分的冲击力，如果用钢琴来演绎的话我相信也会是同样的一个震撼的效果。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充满了期待，我们一起接下来呢要为您放送的是柴一的第二乐章。来到第二乐章的话它跟这个激情澎湃的第一乐章又有一些不一样。
1: 对，第二乐章它是它的开头啊，它的旋律是很美的，它和第一乐章不同，它是很抒情很美好的，它的主旋律它这个主旋律它给我的感觉就像是春天万物复苏的感觉，然后新芽它在破土而出的感觉。
0: 到了这个乐章的话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旋律就仿佛是带着一根根藤蔓一样啊，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发芽，甚至说是在最后开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星汉到时候啊与安德烈共同搭配的时候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那种音乐里面的生命力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在这个二乐章的铺展之后呢我们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演奏感受
1: 二乐章它进行到中段的时候呢它其实它是一种很欢快的感觉，因为它这个二乐章它是三部曲式的结构。什么是三部曲式呢它就是 ABA 开头它是主旋律，然后进行到中段之后它是另一段，然后结尾的时候它又回到了主旋律所以当它进行到这个 B 的时候它是很欢快很轻盈很活泼的，它就像这个精灵它在跳舞一样。
0: 那么尤其是讲到这个刚才星汉说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小段落的时候，其实当中呢也引用了法国的一个民歌的素材。那么年轻时候的柴可夫斯基呢经常呢就会哼唱这段旋律，也融合进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旋律当中。那么接下来的

我们也是把心情平复和慢慢的让自己静下来，共同来聆听茶一的第二乐章优美抒情的这个段落。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自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